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500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500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机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号。
1: Hello，
2: 告别困倦
1: ，Morning，
2: 向新的一天 Say
1: Hello，Salam，
2: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2: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一场雨过后呢，随着气温的下降，乌鲁木齐的秋天的感觉这不就来了吗？
1: 哎，
0: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气温的下降的确实比较快，所以呢我们常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天冷了知道主动的添衣服。今天各位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外套，穿厚一点喽。9:13，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好嘞，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说微信。微信官方宣布，微信是新增了两个新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未读消息一网打尽。哎，好些朋友呢，那不太喜欢看那个群消息。哇，有些时候呢，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个提示标有好几百条。逼死强迫症的朋友，对吧？如果说微信里有未读的消息，可以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当天全部的未读的聊天。目前呢，这个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朋友能够使用得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朋友都能够使用到这个功能哦。好，这是第一个新功能。第二个新功能呢，就是错过的收款不用一条一条爬楼找钱了。如果说聊天的记录当中有没有领取或者是收款的红包或者是转账，那么聊天框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哎，这个太重要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开车的朋友呢注意行车的安全，路上呢还是有一些积水在的，所以呢减速慢行，变道打转向灯，尤其是转弯的时候提前减速哈，不要打滑了。好了，开车上班的朋友，还有坐车上学的同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突发状况，或者是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都是可以的。好，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了。好了，接下来那个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呢，做好准备，我们的游戏互动要开始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一直为大家开通了，大家遇到了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需要帮助的消息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找到跟你同路的朋友，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当中呢，往下滑一起滑，会找到公众号这一栏，点击之后呢，输入搜索这一栏呢，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这几个单词，它也不难吧，对不对？ MYFM1039 大家就可以找得到，准确的找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点击关注之后，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我们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我们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它有些许的不一样。今天这个图片上的提示呢，我们以往的提示是画几个横杠，正确答案就是几个字。今天我们没有画横杠，但是我们给了大家范围。哎，这个范围呢，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以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我们今天这张图片了。我们三份奖品呢，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你去体验，你去上课，是分开授课的。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的提示的方式有所变化。每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在听前一首歌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你怎么还不发图片。不要着急，还没有开始，我也有一个上传的过程，好不好？谢谢各位理解。那么接下来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自己答案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周杰伦带来这首歌《雨下一整晚》。

0: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绿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

0: 实惠，详询100086。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Morning 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磨练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我们图片上给到大家的这个范围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没有给到大家另外一个提示，就是正确答案的字数，所以好些朋友呢就说，哎，那既然如此，我就答不出来了。好吧，今天我们给了大家这个答题的范围，但是没有给大家正确答案的字数，所以好些朋友呢觉得说，嗯，好，行，你给我关上了一道门，也没给我开一扇窗。好了，我们的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图片上今天给到大家的范围是，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城市，几个字的城市呢没有说，所以呢我们先来刷新第一波留言，我们看看有什么错误的答案可以来给大家排除一下，好不好？有朋友呢说是南京，南京不对，因为不止一个朋友发来了南京这个城市。虽然我也不太知道，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南京。南京跟我们今天图片上的这个两个上下部分的两个提示有啥关系？直到我刷新到了另外一条留言，说是南京那个卖10块钱的咖啡的阿姨，所以才判断为今天这个正确答案是南京。不对啊，这个答案。还有朋友说是合肥，再来思考一下了。还有朋友说是云南，有朋友觉得说，哦，咖啡豆的产地云南嘛，也不对。其他的朋友可以再考虑一下咯。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咯。好嘞，再来刷新一下吧。有朋友给我留言说，雪落之家一，这个朋友说答对了给我说一下啊，我早上今天早晨单位开会，我就提前下车了。好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这张图片。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自己答案的时间以及改答案的时间。下面这首歌3分08秒，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啊，它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天冷就回来》。

0: 天冷就回来，好些朋友天冷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晚上可以吃啥。哎，今天晚上好适合吃火锅。 OK， 这也是一个思念妈妈的方法哈。9:39，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各位猜出来了吗？今天这个城市是哪里？今天我没有给大家画正确答案的字数，但是呢，我们给了大家范围，就是这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城市。好吧，来自新疆的一个城市。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叫做 Moonshot 冷冷的这个朋友是吗？他说念我一次可以吗？不是不念你，也不是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是因为你的那个 ID 实在是太长了。好吧，好了，那么接下来有朋友说是石盒子，不对。还有朋友发来了上海的答案，也不对，我们刚刚说了是新疆的城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张图，顺便再来刷新一波留言好了。今天这张图呢，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的说这是咖啡，下半部分的说这是咖啡，旁边有个标价10元，咖啡10元，什么城市？咖啡10元，答案就在字面上，答案就在图里，正确答案就是喀什，非常直白的答案。而且非常直白的题目。微信平台呢，有朋友说是怎么今天这是喀什文旅出的题吗？好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喀什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在过去的暑假当中，很多的朋友去到了喀什旅游，看了转了喀什古城，吃了好吃的喀什的当地的美食，还去了周边转一转，很不错啊。我们来抽奖，第一份奖品呢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Carrie， 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七七，恭喜。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我们就送给前面那个 ID 剧场的朋友，叫做 Moonshot 冷冷这个朋友，好不好？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呢听完之后很多的朋友说怎么喀什文旅让你放的吗？这首歌来自土洪江演唱的喀什的心跳，是一首非常热情的歌。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听到这首歌，五条人为你送上的一模一样。9:5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五呢，预计也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数据，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界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好了，这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单依纯带来《靓仔日记》，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见喽。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界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12师第2026-04号。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04003-13号。

装下愤怒和悲哀。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055号。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亚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又有温度的音乐。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6: 103.9
7: 新疆
6: 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小鬼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那前一段时间呢，大家很多人应该也是刷到了他呢，和我们这个新疆的音乐人呢，一起呢来到新疆南疆的沙漠。八月初的时候，对，去了沙车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然后跟着博主录制了山野听风南疆片的节目。取景地呢，在沙漠里面，有弹琴，有采风，有体验十二木卡姆非遗音乐的相关的片段，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来刷到他的这个现场的路透啊，以及正片的短视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继续回顾到的，就是在昨天晚上，我想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润现场，来看到了麻原诗人在昨天的他们的《环星闪耀》世界巡演乌鲁木齐站的演出，有到现场去的朋友吗？昨天其实我到现场以后是比较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之前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在分享他的歌曲啊，包括我们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耳机当中经常会单曲循环他的音乐。但是昨天到现场呢，有几件事情呢其实让我非常的触动。他们在昨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的时候，苦果就已经来到了润现场去调试设备呀，去演唱，直到昨天晚上9点演出才开始。然后呢，他们唱了2个多小时的歌，到11点12点的时间结束。然后签名结束以后，已经到了凌晨的时间了，并且他们非常重视这次的演出，因为他们自己拉了一卡车的设备，大概带了几十箱来到现场，包括整个这个舞美呀、现场的一个设计呀，也都是非常非常精心准备的，并且呢，在现场来到了人群当中的一个设计，在人群中放了一个小舞台，然后唱着呢，来到了人群里和大家一起演唱，并且帮助歌迷拿手机来拍摄了视频。然后他说他的愿望呢，也是希望每一年可以来到新疆，并且来到新疆之后，他其实是有到这个我们新疆的天山脚下去逛一逛的。
1: 来到了一直向往、一往但是从来没来过的新疆乌鲁木齐，我没想到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认识我们的乐迷。去了天山下面的博达峰。

0: 就是从天池这边过去的，我们也绕到后面，然后一直拍着越野车穿越进去，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但是这么美的风景不管斜坡，因为怕配不上。我之后的愿望是每一年都能
1: 也期待和我们所有1039音乐广播的乐迷朋友们，我们可以在更多的音乐现场相遇。接下来时间，如果你喜欢麻原诗人，如果昨天你去看了这场演出，如果你也期待有更多的音乐人可以来到我们的新疆，来到乌鲁木齐，和大家近距离的来分享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歌曲来感受这份节奏，麻原诗人现在现在。

0: 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搁浅。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我们能不能，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呢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啊，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第三个就是怕遇到小作坊啊，装完就跑路，后期售后没有人管，然后维权没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新疆本土深耕18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重磅开启美亚品质家装节电台专场活动。那我们全程呢是不玩虚的，不讲废话，只给咱们本地的业主去实打实的讲我们的装修干货，同时呢也为了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我们线下全年都没有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准备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单纯的想价格对比，今天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我们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三大顾虑呢，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每一位装修业主的心声啊，也是现在装修行业呢最普遍的乱象了。那今天的电台专属专场呢，我全程不推销不套路，着意帮大家去拆解装修难题，避开所有的装修大

0: 哼，让大家装修呀不踩雷，不花一分冤枉钱。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呢。首先，我们是新疆本土深耕整整18年，而且只做本地的口碑生意、品质家装，不做流水套路端。而且呢，我们深耕新疆的气候、工艺，熟悉本地的所有户型，靠实打实的工艺和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站稳市场。本次呢，我们联动电台开启年度品质家装节，全程呢仅仅开放18个电台专属的抄底名额，所有的福利、所有的折扣保障仅限今天直播间报名的业主，线下门店不享受，而且呢过期立刻作废，绝不增补。那现在有装修需求，想要省钱、想要装修大牌品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319-4567 报名，锁定稀缺名额。而且不管你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改造，还是说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装修行情、对比预算，都可以免费报名，一对一找我呢，免费的规划户型，免费的核算全屋的预算，到店找我还能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精美礼品，还有全屋的报价清单，全程零费用、零套路，不强制签约，提前避开所有的装修猫腻，抢占全年装修抄底的机会。
1: 嗯，没错啊，其实装修行业的隐形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的家庭装修呢，前期报价看着超级便宜，施工一半呢就各种开始增加加项了，那承诺的大牌材料进场呢就变成了换成了这个杂牌的劣质料啊，家里的环保没有保障，还有外包的油漆队去施工，工艺粗糙，空鼓漏水，装完是就出问题，而且是根本找不到人去售后。那老百姓装修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装的差和没有保障。所以呢，刘店长，今天您就站在咱们乌鲁木齐最普通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啊，能不能帮我们直白的去拆解一下我们装修最容易亏钱、最容易踩雷的四大通病，也让大家一次性的终身受益。那如果此时此刻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怕被套路的业主啊，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去报名，先抢定名额，免费的咨询。
0: 没问题啊，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呢，我不铺垫不推销，那直接给大家去讲一讲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装修四大坑。第一呢，就是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米的房子公摊就有20多平，业主没有居住没有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的装修费，这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游击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没有保障。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锁定名额。
1: 哇，真的是听完太揪心了啊！这基本其实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 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0: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咨询的绿色通道，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全程零费用、零上门费、零套路，不强制签约，免费呢上门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设计，免费透明明细报价，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指导。大家拿到我们的方案和报价啊，可以随便去对比，先咨询再装修，完全没有压力。
1: 其实我也相信所有的业主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定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美亚生根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0: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力和售后立足。那本次品质家装节呢，我们敢公开承诺，敢媒体监督啊，靠四大独家的这个硬核保障，让我们的业主呢装修全程安心。第一呢，我们18年本土深耕，售后呢绝对靠谱。我们专一深耕新疆家装18年呢，熟悉本地的户型和结构，适配新疆干燥温差大的专属气候工艺，还服务了乌鲁木齐各大小区，积累上万套本地的实景落地案例，还有固定的线下门店，稳定的自有工人施工团队。那住多久保多久售后体系呢，绝对不是这个流动的小作坊，而且呢彻底杜绝装修完跑路售后没有人管的问题。那第二呢，我们官方双重背书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1: 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公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咨询。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靠谱的工艺啊、透明的报价、扎实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全年呢仅此一次的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专场，就要给到大家线下门店是拿不到的这个权益啊，定制、主材、整装、家具、家电全方位的抄底让地，一套装修直接省个大几万。刘店长今天能不能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到底是什么？
0: 好的，那本次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是我们18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8大福利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18位，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 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十八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

0: 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溢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1: 哇，
0: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材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
1: 哇，
0: 名额非常稀缺，而且爆满即止，没有任何补录的机会。那第四个呢，就是全房品牌的家具啊，一折疯抢，这个是市面价值29800元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正品的全房家具，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呢是一折抢购，像我们的沙发、床、床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茶几全套配齐，原厂正品，款式百搭，适配所有的装修风格，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呢，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全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一分钱都不用花，实打实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1: 是的。
0: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直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公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个呢，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的个人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8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8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1: 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万保险去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我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
0: 对，
1: 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哎，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
0: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零风险，尤其是前八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 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

0: 白赚，绝对不吃亏。
1: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7: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8: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

0: 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橱柜限米数，水电额外去收费，后期呢是疯狂的去增降哈。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公开透明，不藏套路，就以咱们乌鲁木齐最常见的100平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型啊，让我们的刘店长也跟我们算一笔无隐形消费的实在的总账。想提前去核算咱自家的这个预算的，避开装修套路的业主呢，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1: 嗯，没问题啊。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算一口实在的账，那最透明的大白账大家都能听明白。
0: 嗯，
1: 首先呢，房产证100平米的房子大概率呢是一个3房或者2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0: 嗯，
1: 按照咱们乌鲁木齐常规的公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大概会在一个80平米左右。那我们现在整装原价呢是套内一个平方1199元，80平米的优质硬装，那市场价基本上都要在10几万了。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本次电台专属前18位的业主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直降200，那我就相当于我们100平米的房子，全屋优质硬装下来，只需要89800就能全包落地，不是半包，是全包。
0: 嗯，
1: 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呢？首先，咱们自己家的主材部分、辅材部分，还有人工呀、售后呀，是一次性包齐包全的。而且呢，我们全屋蒙娜丽莎箭牌一线瓷砖是不限你的量去铺贴的，不用补差价。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欧派环保木门不限你的数量，不管你是2房还是3房都是给你配齐。那家里有几扇门呢，全部配齐，而且还有你的门锁、门合页、门吸，不会单独后期再拿出来一个让你再去加钱。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呀也都是不限量的去使用的，包括墙面的找平呀、翻新呀没有额外的一个收费，还有厨房的橱柜啊，我们都是不限制你的米数的，不限你的造型，不管你是 L 型 U 字型，我们全部全包，不加一分钱。那最核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水电隐蔽工程，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线纬星管材管件，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后期水电出现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全负责到底，从根源呢去杜绝了所有的限量加价、售后无保障的套路。那再叠加到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福利，我们广东斯贝利一折全屋家具，还有品牌家电抽奖，还有一线大牌定制半价，全套主材免费升级，最终给到电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一口底价，就是100平米的房子89800全部包齐包全包落地，零隐形增项，零后期加价，真正实现了硬装完工啊！大牌主材不限量配齐，全屋定制柜子装好，全房家具到位，品牌家电配齐，水电质保呢住多久保多久，全屋环保呢高配，业主直接拎包入住，后期呢自己带生活用品即可。这就是我们18年本土老店联动电台的专属超底价，线下呢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而且我们过期呢是立刻作废的。那咱们此时此刻想要抢占我们套餐名额的前8位智能马桶福利的业主，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
0: 嗯，我觉得听完这一笔账啊，大家真的放心了，不限量的材料，不限量的橱柜的米数，水电质保，住多久保多久，零增项的套路，80000多全屋大牌直接拎包入住啊，性价比呢是真的是拉满了。那不过很多的业主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老房翻新怎么省钱呢？环保怎么保障呢？公益的这个售后又怎么兜底呢？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说，也帮大家来打消一下这样的顾虑。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疑问的业主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对1的去免费咨询啊。
1: 好的呢，那我把咱们业主呢最关心的4大问题一次性给大家去讲透。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到底怎么省钱，我们呢首先是不会去盲目的拆改，我们先专业的排查水电墙体还有防水的隐患，能保留的呢合理的保留，该整改的呢一定要精准的整改，那既省下了没必要的拆改费用，又杜绝了后期的隐患。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杜绝增项，首先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收费明细呢我们是全部前置公示的，那精细到螺丝电线那全程都是透明可以查的，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哎，如果说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必须要由业主签字同意后再去施工，绝对不会说先施工后加价。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担心的环保问题到底该怎么保障，在我们这里呢全系都是品牌环保材料，所有的材料可以去追溯源头，而且呢自

0: 在正规的环保证书完工之后呢，出具权威的全屋环保达标这个报告，有据可查啊，而且达标之后再去交付，咱们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呢都能放心入住。那大家关心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工期和售后，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签订正规的法律工期合同，延期呢赔付，绝不拖延。本地十八年老店，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体系，出了问题随时有人管有人修，售后有人兜底。所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户型规划预算核算，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公益售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报名，可以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设计师，咨询刘店长，全程呢不推销不强制消费，免费的解答所有的装修难题。
1: 是的，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热线319-4567 319-4567，大家呢不仅是可以对你自己的家然后想要装修的朋友进行一个报名，那此时此刻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了解过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其他装修公司已经给你报价了，那你也可以拿这个报价单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帮你去核验一下这个报价单是不是有套路，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隐形的消费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下来，319-4567，319-4567。因为刚刚刘店长跟我们说了嘛，说我们这次只有18个名额，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前八名是给我们送到了智能的马桶，
0: 对，还是箭牌的。前八位的业主呢，我们这个名额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啊。
1: 嗯，
0: 那我们肯定是手快的话，我们抓紧报名就可以把这个智能马桶呢直接升级免费啊。
1: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今天的福利和优惠。这里是

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深耕我们本土18年的美亚家装，给大家来去做答疑解惑。那其实今天刘店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本土的这些家装里面，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到底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我刚刚觉得听完我们的这个算账，听完我们这个答疑，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心里特别踏实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零增项，然后我们的材料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环保，我们的售后都做到了。那其实我觉得美亚是全部都点对点的来去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合同啊，有凭证啊，有质保啊，而且89800块钱摆平的全屋大牌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质保是住多久保多久，性价比和透明度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那当然呢，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上车，前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可能没有听全，没有赶上。那我们也希望为了让每一位朋友不要错过全年最大的福利，那接下来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一次咱们8大的专属权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听清楚，抓住最后的捡漏的机会。如果说是想省钱想装大牌好房的业主啊，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去锁定名额。
1: 没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打开这个收音机的业主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重新再去复盘一下我们本次呢电台独家的8大福利。首先呢全部是真实落地，线下没有可能错过，真的要再等1年。那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品质家装节呢，针对于我们的电台给到了18位的品质家装节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可以享受到第一，我们1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让利，平时都不议价的这个千山的欧松版，包括欧派呀、索菲亚呀，1线全屋定制。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专场专属半价落地，高端的环保板材，品牌呢精工，而且直接可以省下1半的定制费用。
0: 是的。
1: 那第二呢，我们全屋的主材是免费大牌升级啊，有这个瓷砖、环保木门，还有橱柜柜体、键盘的洁具、厨卫极窄的高端定制木门，全部升级为1线大牌，蒙娜丽莎呀、键盘瓷砖呀、欧派木门呐、16极窄边框呀，这些都是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抄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摆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居呢是直接可以1折专属的，1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1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1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键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0: 我真的是觉得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太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1: 是的
0: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宜啊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啊、
1: 对。
0: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1: 是的，
0: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1: 是的、嗯，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
0: 嗯、
1: 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4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
0: 嗯，
1: 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8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嗯，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
1: 嗯，
0: 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
1: 嗯、
0: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
1: 嗯、
0: 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四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
1: 对，
0: 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
0: 嗯，

0: 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邮寄队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邮寄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一年的装修公司，很找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89800块钱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名额报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0: 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名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2年，就是你2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爆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

0: 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1: 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0: 是的，
1: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亚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亚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集。
1: 依照景自莲的战场经验，这女护士是昏过去了，至于什么原因完全不知，唯一能肯定的不是战伤。从她片刻前尚能准确问出口令来看，应该是突发昏厥。好在这里就是卫生部，马上可以实施救治，初步判断明确，接下来就是去找医生。卫生部刚才有救护车开来，但此刻已恢复平静。景自莲先把郭焕金倚在相对干燥的花岗岩边缘，然后将他的治疗盘归拢好，将手枪和自己记录完成的资料都放入军用挎包，然后抱起昏迷不醒的女护士，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去。楚直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3: 快快救人！
1: 景自莲不由分说朝他大喊。楚军医搞不清来龙去脉，但郭焕金病情严重，却是一眼即可分辨。他注意地盯视了一下景自莲，出于年轻男人对另一个英俊男子的本能，无甚好感。此人的确很少来卫生部看病，所以他不认识。楚军医劈头问道：
4: 你是谁？
1: 景自莲忙说：
3: 你不要管我是谁，当务之急是救人。
1: 楚军医傲慢地说道：
4: 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你作为送病人来的人要说清楚关系，我写病历要注明你的身份。
1: 景自莲深觉晦气，观天象误入桃花阵，只好作答说：
3: 我是作战部参谋景自莲。
1: 楚直将郭焕金放在值班室床上进行全身检查，然后拿出银针连施几针，再抽吸药液注射，一系列动作干脆利落。郭焕金人事不省，面色惨白，如同没缝完就被丢弃的白布娃娃，筋骨皆无。
3: 他会有生命危险吗？
1: 突兀的问话。楚之翻了翻白眼，才发现景自莲并未离去。面对类似病人家属才会发出的问话，他不耐烦地问道：
4: 你谁呀？
1: 景自莲很正式地回答：
3: 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参谋景自莲。
1: 他 他清高伟岸，

0: 的确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临出门时，他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
1: 那需要我叫更多的医务人员来吗？
0: 楚池正在捻动针灸针，头也不抬地说：
2: 不必，我已做出诊断，正在救治。治病不像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
0: 景自怜松了一口气，
1: 能救过来自然很好。不过稍稍纠正你一下，打仗也并不是人越多越好。
0: 顾焕金悠悠一口长气，倏然醒来。
2: 小顾，你总算醒了。
0: 楚直欣喜，虽说他胸有成竹，一直井井有条，紧急失智，但人未醒时终是不放心。景自怜临出门时只知道答不出口令的女孩子姓郭。这一夜，楚医生自认倒了八辈子血霉，先是红卡送来急症病人，病势垂危，接着对班护士郭焕金突发晕厥，被一个莫名其妙路过此地的军事干部救下，幸亏有余三名找来的卫生员帮忙执行医嘱，不然真真忙乱不堪。卫生部部长龙医生来到病房，按说夜里有值班医生和护士在第一线，他不必事必躬亲，但作为高原战区医务工作的最高长官，他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后再也不能安睡，便赶来病房。
3: 什么情况？
0: 龙医生问迎头碰到的第一个人。红卡卫生员余三明，原则上讲，战区卫生系统的所有人员都归他管。
4: 报告部长，转送来的病人是红卡的潘荣指导员，他病了将近一个月，体质很差，可他顾着战卡工作，不肯下来诊病，前天正给大家讲课，突然晕倒，然后再没醒来。我们那儿不通车，我骑马抱着他，紧赶慢赶到了黄卡，才上了救护车，连夜送来卫生部。
0: 余三明忙不迭汇报。龙医生一惊，前天晕倒，今天才送来抢救，这小伙子命大呀，要不早牺牲在候车路上。高原战区海拔高，幅员辽阔，很多一线站点不通车，他不忍心再批评极端疲惫的卫生员，安抚道：
3: 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吧。
4: 潘指导员醒不过来，我不放心。
0: 余三明有些哽咽。龙医生顾不上理他，问楚医生：
3: 怎么样？
2: 又危急了，立刻开始抢救。
0: 楚医生用军装袖头擦擦头上的汗，说不清是冷汗还是热汗，汗珠布满光洁额头。协理员文慎比也赶了过来，协理员非常配合地说道：
5: 哎，需要再调人过来吗？
3: 好，请立即让以下人员速来病房。
0: 龙医生报出了人名。龙医生接着又四处张望，奇怪，只有医生独自在岗。
3: 今天的值班护士是谁啊？
2: 值班护士是郭焕金。
3: 为何不在岗？
0: 龙医生生出烦躁。楚直解释说：
2: 突发晕倒，我刚救过来，收他入病房了。
0: 又是晕倒。龙医生不出声地仰天长叹，吐出一口浊气。在高原，极高海拔和极低氧分压如同魔鬼联手围剿，反复一割，人的脑细胞饱受摧残，极易发生昏厥，所有病症殊途同归。文慎比调遣的援军很快到了，这类突发情况在高原卫生部算家常便饭，并不罕见。各路人马各司其职，很快实施抢救。当班护士工作由女卫生员单小琴接手，潘荣终于短暂苏醒， 虽很快又陷入朦胧状态，不过有了这个小转机，

0: 可判断再次出现的人是不醒，是沉睡而非昏迷。众人心略放宽，剩下的问题等到天光大亮后再做处理。楚直一阵心慌，狠狠敲了太阳穴三下，肚腹空空，前胸贴了后脊梁，心生怨怼。都怪郭焕金，这女子若不是那样笨，凑合煮碗面条，她也不至于饿到神思恍惚啊。为缓解胃脘不适，唯有不懈工作。她哈腰捂着上腹走入病房。郭焕金除了是工作搭档，也是她收治的病人。郭焕金在药物影响下晕晕乎乎，不甚清醒，见楚直走进来，一时没搞清状况。他问
1: 楚医生，你腰怎么了？
2: 不是腰，是他邻居。哎，
0: 楚直没好气地回答。郭焕金没联想到楚军医这姿势同自己有何关系，嘟囔道，
1: 啊，腰的邻居是肾，你肾出毛病了。
0: 楚之气得七窍生烟，随意说一个男人肾有问题简直是冒犯。不过看到郭焕金已经能胡言乱语，想来没什么大问题了。郭焕金眨巴着毛茸茸的大眼睛，好奇地问，
1: 哎，我怎么躺这儿了？你的医嘱我还没执行完呢。
2: 先别问那么多，我不负责解答十万个为什么，你感觉怎么样？
0: 郭焕金回答说，
1: 除了有点虚弱，没什么不舒服。
0: 楚直翻了个白眼，
2: 这就对了。
0: 郭焕金不明就里问道，
1: 对什么对呀？我上着上着夜班怎么躺在病房了？
0: 楚直忙着要到炊事班找点吃的垫补空虚的胃，简短说，
2: 你晕倒了。
0: 郭焕金抓耳挠腮抚额，终于一起，当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的印象是无数山峦，瑟瑟星空，沉静荒凉。他很想找出昏厥起因，要不然从此后动不动就昏过去，实在丢人。
1: 那我为什么晕倒啊？
2: 我也想找出原因。
0: 楚直说道。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于寻找诸病成因近乎痴迷。
2: 根据你的临床表现再加上疗效反馈，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病因。
0: 也许是饿过劲儿了，楚直稍微来了点弹性。郭焕金急不可耐，
1: 你赶紧说呀。
0: 楚直脸色一沉说，
2: 告诉你病因当然可以，但你总要有所表示才好啊。
0: 郭焕金明白此人有所求，为难地说，
1: 我一个大头兵，家当都是部队派发的，我有的你都有，我没有的你也有，你说说我该如何表示啊？
0: 楚直恶作剧一笑说道，
2: 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我是很敬业的，别的呢就不要了，只需你付出一点劳动即可。
0: 郭焕金颇有戒心地问，
1: 是吗？
0: 他内心嘀咕，就算你救我有功，也要讨价还价。楚直不动声色地说，
2: 我昨天脱下来的那件白大衣呢？
1: 哦，还在护士值班室，我用干净的三角巾包裹起来，保证你那衣服上的墨水点原来面积有多大，现在还是多大。
0: 楚直气得饥饿之感越发渐轻，饿得太过麻木了，他摸着鼻子说，
2: 看在我为了你半宿都没睡好的份上，帮我把白大衣洗了，袖子上的蓝墨水不要留下丝毫痕迹，晾干以后再用茶缸盛上热水熨得平平整整还我，就算你报了救命之恩。
1: 不成，楚军医你换个条件。
0: 楚

0: 愤然道：
1: 这有何难，不就是搓几下吗？你怎么这么懒呢？
0: 郭焕金不平：
2: 咱们俩谁懒呀，分明是你。楚医生白衣雪白，整个卫生部尽人皆知，我怕达不到你的标准。
0: 楚直收敛地说：
1: 那我改正，放松一点要求如何？
2: 你如何改正啊？是不要白衣雪白，还是从此后你亲自洗衣呀？
0: 楚直有些无奈：
1: 好吧好吧，宽大处理，蓝墨水可以稍留浅浅痕迹。哎呦，算下来还是我亏啊，有就你那功夫，十件白衣也洗出来了，我算是知道什么叫白眼狼了。往后你就是在我面前晕得趴倒在地，我也绝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救你。
2: 为了我以后不跪在你面前，请告诉我，昨天，哦，正确的讲是今日凌晨，我到底怎么了？
0: 进入正式医学范畴，楚直不再开玩笑了。
1: 你过敏了。
0: 郭焕金大惊失色：
2: 我对什么过敏了这么厉害？
0: 楚直正色说：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你当时浑身起满风团，内脏和脑膜也有类似反应，这在高原很危险，你一定要找出过敏源，在今后的日子里尽全力避免接触，不然很可能一次比一次严重。你想想看，昨天接触了什么平日不接触的东西吗？吃喝触摸，闻气味也算。
0: 郭焕金回忆说：
2: 如果说特别，我昨天中午吃了羊肉，之前从未吃过。啊，我母亲对羊肉过敏，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吃过。当时除了觉得不舒服，并没有特别感受啊。
0: 楚直恍然大悟地说道：
1: 哦，你是迟发性过敏反应。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间女兵宿舍计三人，郭焕金、李锦和叶雨露，在不同科室上班，时有轮换。这一夜难得三人齐聚狮虎山内。战区指挥部是冰天雪地中的黑暗孤岛，无水力和火力发电站，亦无法架设电线从平原引电。时间之轮辇到20世纪中叶，这里还同古代一般，主要靠煤油灯熬过长夜。指挥部配有小型柴油发电机组，每晚8点开始供电，晚10点准时结束。人们像信奉光明女神般，对柴油发电机组的人毕恭毕敬。9点55分，电灯泡诡谲地眨了3下眼，然后复明。极短暂的黑暗让人更加珍惜眼前光亮。
4: 动作麻利点，马上就要熄灯了。
0: 李锦的年龄大几个月，生出大姐自觉性，一边端着脸盆出外倒水，一边叮嘱二人。叶雨露手脚麻利地脱去外衣，嗖的一声钻进被子，猛吸一口气，咂巴着嘴说：
5: 铁打的被窝。
0: 李锦将脱下来的军装整整齐齐平搭一旁，不慌不忙潜入被子，井然有序。一旦夜里需要执行公务，摸着黑也能用最快速度装备齐全冲出房门，绝不耽搁一秒。只有郭焕金纹丝不动，我行我素，照常看书。叶雨露说道：

0: 蝈蝈，再不钻被窝，过一会儿到处乌漆麻黑，你一脚踢到铁皮炉子，闹个二度烫伤。
1: 郭焕金镇定地合上书，头也不抬地说道，
2: 就咱这屋绿豆大点地方，地形早已烂熟于心，哪里会撞到炉子上。放心吧，我就是双眼失明，也照样能毫厘不差走到你床边，把你揪起来上夜班。
1: 叶雨露嬉皮笑脸说，
0: 不就是劳烦你帮我上了个夜班，至于没完没了了吗？我欠你人情。哎，听说你晕倒时楚医生三魂吓走了一半。
1: 郭焕金撇撇嘴，
2: 我看他镇定冷静极了，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1: 叶雨露不敢继续编造，关于当时情况，楚医生什么也没说，都是他凭空演绎出来的，多说容易露馅，忙调转话头。
0: 你到底犯了什么病？第二天我见你时一切正常。
1: 郭焕金说道，
2: 过敏，楚医生治疗得当，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李锦问，
3: 什么东西过敏？高原上连草都没有，肯定不是花粉了。
1: 郭焕金刚要张口，电灯泡好像不想听到他的回答，突然熄灭了，留下一片黑暗。年轻女孩的注意力十分不持久，三人马上忘掉刚才正在进行的话题，无缘无故嬉笑起来。这个年纪特别容易自发产生毫无来由的银铃般笑声，想笑就笑，无需理由。从熄灯到真正入睡，总有一段信马由缰的时间。一向不怎么吭声的李锦突然说，
3: 哎，新来的八床病人长得那叫精神。
1: 女孩子们在睡前议论男子长相顺理成章，光天化日评说异性样貌突兀且不好意思，容易引发花痴误会。电灯熄灭后的黑暗中，一切变得轻松美好。郭焕金熄灯前没有做好周全准备，此刻稍显忙乱，他摸着黑把刚才看的书轻轻折个虚角放在枕头边。高原部队的一针一线都靠山下后勤部门供给，运力紧张加之供应匮乏，他们不但没有书桌，床头柜也没有，唯有枕边的方寸之地可安放些微私产。放妥书本，郭焕金将脱下的外衣裤折好，虽不像李锦那般丁是丁卯是卯的熨帖，也有基本的秩序。收拾停当，他缩入被子，不以为然地说，
2: 八床重症入院的那个，气息奄奄的，还能有什么精神啊？
1: 李锦驳道，
3: 我说的精神不是指他真有什么精气神，他一来楚医生直接报了病重，若这两天没得缓，估计会报病危。我的意思是，虽然他病得要死要活，但还是阴静。
1: 幸亏漆黑夜色照满小屋，叶雨露不用掩饰面颊上的青红，他的长相可以用一连串的括号和圆圈来概括，眉毛弯弯如向下的括号，眼睛不笑也似笑，好像向上的括号，小嘴圆圆，耳廓圆圆，鼻头圆圆，煞是可爱。郭焕金困了，喃喃说道，
2: 从一个抱了病重的人身上都能看出英俊，服了你。不过呢，小心着点，咱们当战士的不能谈恋爱。
1: 李锦不服气地说，
3: 我只是单纯评价了一下他的相貌，怎么就和谈恋爱扯一块去了？我看倒是你心里有鬼，那夜你当班，说不准你先看了个够。

0: 这会儿欲盖弥彰。
1: 郭焕金于困倦中勉强笑了笑。
2: 我当时过敏性昏厥，他就是潘安在世，我也没看清呀。哎呀，女同志们，赶紧睡吧。梦里也许能见到个英俊小伙子对你笑。冰雪消融，大地回春呢。
3: 那人的入园手续是我办的，名叫潘荣。不过，潘安是谁呀？他哥。
1: 回答他问话的是郭焕金均匀的酣眠声，至于叶雨露，圆圆的脸上还热着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7: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8: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9: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8: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6: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9: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6: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9: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6: 更有。

0: 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6集。
4: 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缺氧的感觉怪诞蹊跷，没到过高原、没垂死挣扎和病危过的人难以理解他的穷凶极恶。氧气是人类最必需物质，
6: 没有食物，如果不是太羸弱瘦削的人，可支撑10天左右。
4: 没有水，只要气温不是酷热，地域不是极端干燥，一般人可熬过3天。无衣无备，若非酷寒，可抵挡若干时日。可若顷刻间断了空气，再试试看，一般人10几分钟已是极限，必然丧命。上吊为什么会死？本质上就是隔绝了空气。为什么人能被掐死？也是阻塞了气道，与空气绝缘，捂住口鼻，死亡翩然而至。高原缺氧不是风驰电掣置人于死地的节奏，虽然它偶尔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人性命，但通常情况下是阴险而不动声色的。他时时处处设下重重关卡，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侵蚀摧残你的全身。他并不马上致命。

但颇有耐心陷害你。假以时日，水滴石穿，你的所有器官都处在对氧气的极端饥渴状态，但你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平原上的人类，自从单细胞动物进化以来，没有太多机会体会到无所不在的空气是多么宝贵而珍惜的资源。高原让人懂得这个最朴素的真理：人类的所有进化都离不开空气。空气的供应在平原上无比丰沛，由于过分充裕，人们常常忽略它的价值，以为它无穷无尽，取之不竭。拥有地球上最高领土青藏高原的我国，需要有人戍守国境。高原战区在非战时缺氧的伤害胜过所有的子弹。边防军人在现阶段没有任何办法对抗缺氧。吸氧吗？国家穷，路途远，山高水长，氧气不易运输和储存，使用起来耗费极快。除了病情极重的人，没有人可以从氧气瓶得到宝贵氧气。吸氧是一个奢侈神话。唯一能稍稍缓解缺氧损害的是四体不勤的懒惰。耗氧减少，矛盾便可得到些微缓解。若不管不顾剧烈活动，等待你的轻则昏厥，重则一命呜呼。高原凶残严厉地驯服了众人。豆蔻年华，青葱岁月，男生女生一律步履蹒跚，行动缓慢，好似老媪老翁。晨起，郭焕金慢吞吞打水洗漱，自幼在平原养成的顺序，先刷牙再洗脸，是因为刷牙时无论怎样小心，也会有雪白牙膏沫，刷过牙后再洗脸便纯颜洁净。高原这道工序需逆操作。宿舍水源要从几百米外的水井挑来。都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不仅意味她们清润，也代表洗洗涮涮颇为费水。小屋内只有水桶储水，需仔细计划着用。高原的水冰冷边鼓，一只小水桶蹲在炉盖上温着，每人每天可用三分之一桶温水，不容糜费。若先用热水刷了牙，喷吐半盆白沫，这水就废了。之后你还得用水刷盆，不然毛巾会染上牙膏味，再用剩余水定量洗脸，温水份额估计仅于盆底，水量逼仄，对于爱洁净的女生相当于卡脖子，只好改变洗漱顺序。先洗脸再刷牙，刷牙后嘴巴外移一圈螃蟹样的白沫，用毛巾把嘴角擦拭一番，整整洁洁。最后把半盆铺浮着牙膏残骸的洗脸水泼到屋后山坡上。郭焕金促狭地想，这山会不会散发留兰香的味道？他们都用这个牌子的牙膏，不是对这味道情有独钟，而是小小的军人服务社永远只供应同一个牌子的牙膏，从不改变。郭焕金洗完脸，用巴掌长的小梳子拢了一下头发。他有个小镜子，直径约6厘米，也就是不到2寸，把它摆在眼前，只能照入半个脸庞。郭焕金驾轻就熟，把上

0: 半个脸挪到镜面范围内，检查帽子的位置是否端正。至于下半个脸是否收在镜面范围内，无甚紧要。并不是每人都这般漫不经心，叶雨露把镜子当机枪，在圆圆脸庞上依次扫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郭焕金打趣地说：“
1: 不认识自己了。”
0: 叶雨露说道：“
2: 看看有没有没擦净的牙膏沫子，糊在脸上像个白脸奸臣。”“
1: 咱们互相瞅瞅，便万事大吉。”
0: 叶雨露叹口气说：“
2: 我要是长得像你那样好看，也不会翻来覆去照镜子。”
0: 今日，郭焕金接麦青青的班。麦青青齐耳短发，面色白皙，头发用黑色发卡紧紧固定在草绿色军帽檐上，既别致亮眼，又毫不逾矩。要知道，部队对女兵们的军容风纪煞是严格，梳辫子不许将发丝留在帽圈之外，随风飘荡的少女头发是不可言说的无声诱惑。允许女兵留短发，估计是受红色娘子军样板戏的启发。战区女兵中唯有麦青青留短发，这让她显得英姿飒爽，又隐约透露出难以抗拒的女性魅力。无论古今，女子无师自通，会傍在窗前梳理长长秀发，透露无限娇美。温馨灯光额前柔软碎发漂浮，更是妩媚浪漫。麦青青反其道而行之，漆黑短发别在耳后，衬得脖颈齐长，肤色胜雪。她的俏丽发饰让多个女兵跃跃欲试，但短发看似随意，实则保养起来很娇气，需要持之以恒的打理修剪，方能保持看似不经意的潇洒，不然很易堕入蓬头垢面。麦青青永远不曾狼狈，这要归功于和她同宿舍的柳赞。柳赞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如果每月都上理发馆修整头发，是一笔不小开支。柳赞的妈身为边疆兵团农业工人，常年给他们理发，手艺乏善可陈，只保证把头发剪短，至于讲究发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弟弟们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自小到大相安无事。倒是柳赞有一次实在看不过眼，发了话说：“
3: 妈，你不能把弟弟的头发剪得如同雪花啃过呀。”
0: 别人一下子听不出这话贬义。雪花是农场养的一条狗，名字富有诗意，实际上既不白也不绒，肋骨凸起，骨瘦如柴。柳妈大怒：“
4: 哎，你这孩子，我和你爸一天能赚出你们四个的脚骨，保住衣服不露肉就阿弥陀佛了，谁管小雪花还是煤炭？”
0: 柳赞见惹怒了老娘，只得挺身而出说：“
3: 今后我给弟弟们剪头。”
0: 柳妈冷冷一笑：“
4: 那你得问问他们三个肯不？”
0: 柳妈失算了，弟弟们早就对丑陋发型怀恨在心，突然有了选择机会，异口同声说：“
5: 妈，您今后就别辛苦了，
6: 我们让
5: 大姐
6: 剃
5: 头。”
0: 柳妈讶然不止：“反了你们，从没拿过理发推子的小丫头竟敢在男孩头顶舞枪弄棒。”弟弟们不急不躁，坚信这世上没有人会比老娘的倒齿更丑，况且就算起步时难看，大姐日后定能有进步，老娘只能让他们始终猫狗不如。

0: 刘赞就这样学会了理发，在三个弟弟坑坑洼洼的头上练就了手艺。
1: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柳赞当兵后，每月都会有一天生出惆怅，那是他原本给弟弟们理发的日子。不知三个弟弟是否又回到老娘荼毒之下，他也不敢在信里过问此事。有时想给弟弟们出个主意，再培养一个理发接班人。刚开始他想提议让大弟接下衣钵，后经再三琢磨，觉得应该让最小的弟弟及早掌握这门手艺，不然大弟过2年远走高飞后，剩下的弟弟们又复归丑陋。想归想，最终还是没将想法付诸纸上寄走。按照风俗，嫁出去的女儿便是泼出去的水，对娘家的事儿再无发言权。她是当兵，并非远嫁，但在她老娘心中也顺手没收了她的发言权。柳赞的手艺成全了麦青青所喜爱的红军女战士头。叶雨露求过他，
3: 柳赞，你一个头是尖，两个头也是尖，下次你给麦青青理发的时候捎上我可好？
0: 柳赞说道。
4: 不好，我手艺不行，不敢在你头上操持。
0: 拒绝之意很明显。叶雨露不明白，
3: 麦青青都放心你，我没他那么金贵，你大胆操练就是。
0: 柳赞还是毫不通融，坚决地说，
4: 我不能给你剪，
3: 你就是剪得再难看我也不怨你。
0: 柳赞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说，
4: 叶雨露，今天你就是说出咱高原一年不下雪，我也不答应给你理发。
0: 高原一年恨不能有300天下雪，柳赞拿根本不可能的事出来打比喻，其决心可见一斑。叶雨露只好讪讪作罢。柳赞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人，但内情又难以明说。他和麦青青有过约定，当初麦青青夸他说，
5: 柳赞，我发现你拿手术剪的时候手指非常灵活。
0: 柳赞受到夸奖很高兴，知道麦青青背景显赫，兴致勃勃道，
4: 手术剪比理发剪轻。
0: 一般人听到这话不会在意，麦青青将门虎女聪颖异常，立刻有所发现，便说道，
5: 你挺特别呀，随口打理发剪的比方。
0: 每个人都愿意听别人夸自己特别，柳赞笑盈盈地说，
4: 我会理发呀。
0: 麦青青说道，
5: 一般男人才会理发，

0: 你是女孩子，怎练出这手本领？
1: 柳赞就把三个弟弟的故事讲了，话中为老娘留了面子，只说自己不忍母亲操劳。麦青青若有所思地说：
0: 那你给女生剪过头发吗？
2: 这个没试过，我没有妹妹。
1: 麦青青循循善诱：
0: 应该差不多，
2: 若是讲究发型，差别自然还是大，若只简短取齐，哎，倒是大差不差。
1: 麦青青轻描淡写说：
0: 今后你帮我剪头发可好？
1: 柳赞一惊，心想军中公主还真看得起她的手艺，不知所措地说道：
2: 你要剪个怎样的发型啊？
1: 麦青青说：
0: 就是红色娘子军里无穷花那种。
1: 柳赞一紧张，忘了无穷花的模样，回忆道：
2: 红军女前辈是什么发型啊？
1: 麦青青用手在耳垂处比划了一下说：
0: 齐耳。
1: 柳赞认真想想：
2: 那倒不难，只要剪齐就行。
1: 然后他点了点头。高原女兵的通常发式是将头上青丝胡乱分成两部分，然后每边扎个三股小辫子。小辫子藏到哪里呢？窝成一团，委屈地蜷进帽圈内。帽内空间有限，辫子便不可太长。小辫长了就要剪短，这道工序用不着训练有素的理发员，只需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大功告成。剪不齐也毫无干系，反正剪短了的小辫子依然泥鳅般缩入帽圈中，任谁也不得见。为了让发丝坚壁清野，每天梳完头之后，女兵们还要用指肚蘸上水，将已洒在外的发丝通通抿进帽兜，如同打击漏网敌特。现在麦青青公然挑衅这一不成文的军规，她不是露出几根、几十根甚至几百根少女之发，而是将所有黑发都在脖子上方露出一圈。柳赞不无担心地问：
2: 这能行吗？
1: 麦青青反问道：
0: 你技术达不到？
2: 这个技术上没问题，不就是剪齐吗？就算一次没剪到位，再补上几剪子，不难。
1: 麦青青莞尔一笑：
0: 听你这话像要谋杀我。
1: 柳赞不敢说笑：
2: 青青，你可要想周全，一剪子下去便无法改了，再也梳不成小辫子，头发梢也只能露在外。
1: 麦青青镇定地回道：
0: 我早已想好，当年红军女战士能梳这种发型，今天我们也行，无穷花梳得，我也梳得。
1: 柳赞深表佩服，佩服的不是麦青青的勇气，而是他有个遮风挡雨的老爹。麦青青装作突然想起一事说道：
0: 柳赞，我还有一事托付。
1: 柳赞手下一哆嗦：
2: 你讲。
0: 如若今后咱班有谁看着我这发型好，来央告你剪个同样的，你不能答应。
1: 柳赞有些不解：
2: 那为什么？
0: 我怕万一引起风波，批评我一个人我担当就是，若连累了别人，罪过变大了。再说大家若都来找你理发，你岂不忙死？
1: 柳赞想，麦青青不愧将军之女，想得周到，但麦青青的真实想法他的确猜不出。麦青青期望一枝独秀，他想让自己以独具风格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前。垂落的发丝拢在耳后，别有飒爽风韵，他不想让其他女兵也出这个风头。于是麦青青以她的齐耳漆黑短发成了高原战区女兵班最吸引人的姑娘。其实若单从相貌动人的角度评说，当属郭大厨之女。

今正常白班巡视病房，初见八床潘荣，被李锦赞为美男的重病人。说实话，部队病房里难得见到姿容出色的男子。高远本来就以其极为恶劣的自然之手摧残一切美貌，强烈日照中的紫外线肆意荼毒人类皮肤，所有人面色粗糙离黑，再加上缺氧导致的红细胞疯狂繁衍，脉管内壅塞大量暗紫色血液，缓滞流淌的粘稠黑血令人惊悚之余，不仅解除不了人体缺氧的痼疾，反倒引致百病丛生。浓稠血液透过皮肤透出褐黑网斑状，缺氧导致皮肤内的小血管绝望增生。人类的保护机制既愚蠢又自以为是，固执地认为既然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家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跟你相约，我是一飞。那锁定音乐盲盒，在本周呢，我们是一起畅想在盲盒里面的勇气啊，包括一些我们曾经翻滚的一些期待，包括努力，这些都不是结局，而是沉淀蓄力的过程。努力暂时没有回响，不必害怕当下的不完美，更要一次一次的在挫折之后去看到新的自己，因为很多的光芒呢都源于默默的坚守，那些咬牙坚持反复打磨自己的日子也都在悄悄的积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整理状态，重新出发，来听裂缝中的阳光，来自林俊杰。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近视的朋友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摘下眼镜之后呢，不仅看不清，连别人说话都有点听不清了。

0: 个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心理现象，是大脑感知系统暂时掉线了。日常的交流中呢，我们不只是靠耳朵听声音，对方的口型变化、面部表情、肢体手势等信息都会同步传递给大脑。大脑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呢，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感知。这就是视听联动效应。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视觉占比大约是85%，听觉呢仅占10%左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外界认知都依赖视觉支撑。那对于近视的朋友来说，摘下眼镜，这个视物变得模糊，对方的口型、表情、手势都看不清了。那失去这些信息之后，就像是看外语电影关掉了字幕，理解难度就瞬间翻倍。所以下次摘下眼镜听不清别人说的话，不用怀疑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只是大脑暂时少了一条信息通道而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一段宣传之后还有好歌继续为您送上。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0: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2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 319-4567。

首歌是邓福如的《完美情人》。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我是一菲。先来给大家提个醒了，你有没有收到过这种取件信息？就是快递的取件码，它是蓝色字体，还附带手机号码。民警提醒了，里面的链接很有可能带着木马病毒，一旦点开，手机可能会中毒，造成存款损失啊！遇到这种的这个快递取件信息，可千万别点。再来围观这件事儿，近日在山东济宁，一辆轿车在街头突发自燃，现场浓烟滚滚。危急时刻，驾驶洒水车的环卫工人迅速架起水枪，与车主合力灭火，成功将火势控制住。危难时刻显身手，洒水车也是解锁了新功能啦。来到今日科普，自来水雨衣率超标，烧开水的时候加茶叶能够去除？这个是常见误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是消毒工艺的必要残留，那用于确保输送过程中的水质安全，它的含量有严格的国标上限。正常供水中的余氯是安全且合规的，通常不存在超标的风险。烧开水的时候呢，加入茶叶，并不能科学可控的去除余氯。那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在化学上可能与氯发生反应，但这个过程不可量化、不可控，去除效率极低，远谈不上有效净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交给你了。想要分享你想听的歌，或者是你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稍后呢就可能播放你想听的歌。接下来先来听一首西林那一高带来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送给这个雨后晴天。

没错，因为努力生活的我们，每一天都是晴空万里。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午后新食谱。今天要打开的是哪位朋友的留言呢？这个名字不太好念，我能不能直接念缩写啊？他是 S。哦，后面还有汉字实践山人，实践山人他说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深有山有海有你。他说人这一辈子啊，走走停停会遇见很多人，有些朋友亲人不一定天天见面，但是一直放在心里，希望我们能不管走多远都好好珍惜身边重要的人。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写给风吹过记忆的歌，就是很文艺也很耐人寻味。歌曲呢，将旋律和文字凝结成了山海你的三重意象。山是纵深，海是辽阔，你是被时间选择的人。周深的演绎不求浓烈，就始终有呼吸的空隙。于是呢，再见如你所约，珍重如我所写，就不再是挽留，而是允诺了。这首歌像是一封无人收件的信，抬头写山和海，落款只写你。听的人呢，各自填上自己的名字啊，我们就在山海之间来听到彼此的位置。一首歌唱出了平凡人坚守和浪漫，爱就是给予我们最强大的力量。这首歌非常的温暖，送给你，周深，有山有海有你。

0: 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听到周深带来的一首歌曲，有山有海有你。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的变化，有云有晴啊。接下来我们迎来的这几天都是比较清凉的啊，但是没有雨了。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多云，高温21度，低温12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22度，低温13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接下来呢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恩带来的嚣张，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继续跟你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音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有人说旅行的意义一半是看风景，另外一半是吃美食。很多时候我们记住一座城市啊，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景点到底有多好看，而是因为那里的一道菜或者一碗面，一口烟火气。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带大家去几处小众的美食目的地，不用去挤网红店，也不用排长队，就能吃到最地道的当地味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一场舌尖上的旅行。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队长黄礼哥一起演唱的《空白》，送给大家。

经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继续回来啊，说起云南的美食，很多人会想到昆明、大理、西双版纳，但是建水这座小城也有很多朋友听过，它藏着云南最地道的烟火味道。建水的豆腐啊，毕竟全国有名，舌尖上的中国呢都专门有过它的拍摄。这里豆腐用西门大板井的水来做出来的，特别嫩，烤到外面焦香，里面软嫩，蘸上特制的蘸水，一口一个停不下来。除了烧豆腐之外，建水的草芽米线也一定要去尝一尝，鲜美的汤头配上鲜嫩的草芽，早上来一碗，一整天都很舒服。当然了，还有汽锅鸡、糯米藕、酸石榴，各种各样的云南风味在建水都可以吃到最地道的。吃饱了可以逛一逛建水古城，走一走朝阳楼，坐一坐米轨小汽车，看沿途的田园风光。九月的建水气候特别舒服，游客不多，生活节奏很慢，适合慢悠悠的逛吃。很多人去了建水都说啊，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小城，因为美食太治愈，生活也太过于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继续回来啊，其实美食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食物的本身，还有食物背后的生活气息。每一座城市的味道都是当地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吧，可以说是一碗热汤面，一串烤肉，一块甜点，看似普通却藏着最质朴的幸福感。旅行不用总是匆匆忙忙的赶景点，有时候慢下来去街头巷尾找一找当地的味道，反而更能记住一座城市的温度。希望今天的几处美食目的地能给大家的旅行清单添一点不一样的灵感，有空的时候不妨为了一口吃的奔赴一座小城。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1度，低温12度，风力3到4级。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多云，高温22度，低温13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给

0: 过。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运许字2023-02-00-32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AM 三九。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香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梅雨季》，接下来也是一首比较放松的歌曲。你看今天周四啊，是一个比较繁忙的时刻，不管是生活然后再迎来这周的休息，所以今天我们放松一点啊。下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雷，这首歌叫做鼓楼，然后再迎来这周的休息，所以今天我们放松一点啊。下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雷，这首歌叫做鼓楼。

可能有些人对于赵雷说不上特别喜欢，但是我会觉得赵雷的风格没有多少人讨厌。当没有人太多讨厌你歌曲的时候，你就在一个路人缘上获取到了一个被人喜爱的最大值。下一首歌曲是一位路人缘没有那么好的歌手陈粒，但是喜欢的人喜欢的要死。这首歌叫做《芳草地》，出自他我觉得还算出名的专辑《小梦大半》，这是2016年的歌了。《芳草地》也特别适合在今天这种潮湿的阴凉的天气来聆听。

0: 立续成昔，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B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金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

0: 六七，三幺九四五六七。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欢迎收听《交通银行》，这首歌来自于 Friggy， 叫做《Hold Me》。这是一首 UK Grunge 的作品。然后，如果你喜欢类似的作品的话呢，你可以去搜 UK Grunge 相关的歌单，都会是这种风格。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Zara House， 就是听起来像是在那种快时尚店能够经常听到的歌曲。虽然听久了会觉得有些乏味，但是偶尔听一下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像格调还挺高的。最后来看一天气，今儿是九月三号了，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到4级，最近的温度好像也就这了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四号的夜间到五号的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下一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1: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师2026-014号。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随着神兽正式归笼，家长们的开学心境，我看看我的这个朋友圈，可以说是一半欢喜一半感慨。有很多家长这个在发朋友圈调侃说，完全没有对孩子的不舍，只有对自己自由的渴望。开学第一天少不了一顿打，开学第二天再来一顿打。今天开学第一天，第三天了，大家有没有这个拿到第三顿打，还是买二赠三的这种？还有开学必修课包书皮。当然我还看到啊，在我的朋友圈当中有一些老师发朋友圈表示啊，这个怀揣着这个满满的新学期憧憬，期待着在新学期能够陪伴小伙伴见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蜕变。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在全网都在围观这个热闹的开学场面。做家长的把孩子送到这个教室当中，送到校园里，看看这个整洁的崭新的校园教室当中齐全完善的配套设施，哎，有没有大朋友啊回头问问自己，或者是自己再悄悄感慨一下你第一天上学时的心情，被爸爸妈妈牵着手走到学校，有没有懵懂与好奇呢？在陌生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偷偷想家落泪呢？还是满心欢喜期待这个崭新的校园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小伙伴走到直播间里分享新学期关键词，他们会说到在新学期他们面对的一些这个觉得啊这样的一些压力和挑战，同时还想提升哪些能力。当然也有一年级的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头跟大家来说一说他成为一名小学生之后自己的一些观察一些发现，当然也少不了啊对自己的一番审视，之后觉得在小学阶段在新的一学期要提升自己的哪些能力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

0: 在学习生活中，我懂得调整心态，勇敢面对遇到的各种小困难。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电台参加本次活动，我会认真参与，虚心学习，希望可以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欢迎第一位小伙伴牛子轩的到来，欢迎你。这是来自132小学四年级的一位小伙伴。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这个一年级的小萌新，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喜吉尔，今年七岁了，我来自农大附小，我喜欢弹钢琴、画画还有打羽毛球。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欢迎一年级的喜吉尔的到来。两位小伙伴已经就位了，相信可能大朋友就会感慨，哎，一年级的小伙伴、四年级的小伙伴会有哪些压力呢？咱们先听一听四年级的小伙伴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新学期才开始这么几天啊，掐指一算才这么四五天的时间，就已经陡然感受到，哎，有些方面的的确确面临挑战了。跟我们来说说啊，哪些压力让你现在就觉得，哎，迫不及待的想跟听节目的小伙伴分享一下。
0: 明白学习出现压力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必因为内心焦虑就过分责怪自己，允许自己偶尔状态不好，情绪低落，学会看见压力而不是逃避压力，放下和同学们盲目攀比带来心理负担，不要害怕紧张，紧张也可以变成动力，学会与压力共存，而非彻底消除压力。
1: 哦，所以这是你的一番感悟，尤其是在这个新学期开始给自己的一些这个寄语，有一点啊，相信可能大朋友听了也会特别有感触，那就是，跟同班同学、跟好朋友之间不要去互相的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这个互相的这个攀比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比学习啊还是比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自己心里头陡然生出很多的这个压力，所以只要这个做自己就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也知道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和这个压力共处，会有一些比如说这学科难度增大了，有时候可能一下子学不会的这种情况，也要接受这种来自学习方面的压力。这也是我们牛子轩和大家分享到的新学期给到自己的一些寄语，面对的有哪些压力，然后呢又怎样去化解这些压力。那接下来啊，我更好奇了，四年级的小伙伴有这么多的需要化解的地方，有一些这种挑战，那一年级的小伙伴呢，喜吉尔这是刚刚踏入到一年级，觉得小学生涯、小学生活感觉怎么样啊？开心吗？过的？
2: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的朋友也是在我的学校里，也是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在幼儿园就有。首先
1: 啊，
2: 就比如到我们若飞姐姐之前说到的
1: 啊，
2: 比如说之前我们早睡早起，哎，第一天我起不来的时候
1: 就有压力了，就有一顿打了。所以刚刚说到的，我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开学第一天少不了一顿打，你就成功的获得了。
2: 对，
1: 就是因为早上起床起不来。能跟我们这个再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景吗？
2: 当时的情景我还躺在床上当一只咸鱼，结果过了一会儿，妈妈直接一屁股给我来到这个上面喊，然后我
1: 一巴掌打到屁股上了啊！
2: 然后咸鱼翻身落地起床，
1: 这还挺形象的，咸鱼翻身落地起床，所以是哭啼啼的开启你的小学生涯吗？
2: 对，穿着拖鞋去刷牙洗脸，刷完突然差点又睡着。
1: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早上的时候一般几点起床对你来说有这么大的挑战，刷完牙之后就又差点睡过去呢？早上一般几点起床？
2: 一般九十点了，是八点吧。
1: 就九十点差不多得要到学校了，对不对？八点多就要起床，所以假期的时候你平时都是睡到几点？
2: 十二点，
1: 干脆利索十二点。所以现在提前上四个小时，这不是提前起床，这是在倒时差，好不好？所以对你来说，这个就是有压力。早睡有压力，那如果早这个早起有压力，那如果有早。

0: 有压力的话，那我就早早睡，把睡眠的时间睡充足、睡饱了，第二天早上不就精神抖擞的，不用用这个，别人是用闹钟把我从床上叫醒，而你是用巴掌声把你从床上叫醒，不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吗？晚上能不能早早睡觉呢？
1: 格局小了
0: 啊，格局小了，来来来，给我来个格局大一些的啊。
1: 完全睡不着，一直在那玩、翻云翻身，一直在那翻，结果翻到地上了，然后疼得根本睡不着觉，还跑到姐姐那儿跑去玩了。
0: 所以我的格局小是因为没有预测到在家里还有个姐姐能陪着你一起玩，即便是早早的把你按到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昨天我给这个听节目的小朋友介绍了一招，就是比如说根据我们现在的一般睡觉时间来慢慢调整作息。现在喜吉尔一般是几点钟睡觉？
1: 现在
0: 晚上
1: 11:30吧，可以
0: 11:30啊，可以比如说从今天晚上开始慢慢把它调整到11:20或者是11:10，这么慢慢慢慢来调整，到下一周的时候说不定你就能够做到10:30洗漱睡觉，第二天早上一直睡到8:30，也是有12小时完美睡眠的小伙伴啊。这小咸鱼睡上12个小时也怎么着也能够变成一条这个跳完龙门的小鲤鱼了吧。所以早睡对你来说有挑战，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改变一下作息。微信平台上这是彤彤发信息说，这小嘉宾还挺可爱的，给自己上来就定性成小咸鱼，这是他自嘲，一点这种咸鱼气质都没有。这个对你来说有挑战，我知道了。那我们通过早睡达到早起的目的，相信经过两周的这个作息调整应该差不多能实现，两周之后告诉我答案好不好？
1: 好
0: 好。除了这个方面，听说你学习方面也有一点点小挑战，大家比较头大的比如说写字书写呀、口算呀、认字儿啊、阅读呀，在你这都没有问题，在你这有遇到压力和挑战的是什么和什么呢？
1: 英语和拼音
0: 啊。英语和拼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不是把拼音和英语字母混到一起了？
1: 啊，不至于，大写小写有点分不清，而且
0: 然后呢？
1: 自然拼读法用不上
0: 啊，用不上。所以就是有一些单词的话，自然拼读法拼不下去的，就读不出来，是不是？
1: 硬拼拼不下来。
0: 那实在不行，我们跟着优学圈多读几遍呢。
1: 优学券我妈不下那个东西啊。
0: 啊，这可以跟妈妈来商量一下，不行的话用优学券试一试，带着你去多读上几遍。
1: 好嘞，回去我试试。
0: 哎，回去试一试。好，那拼音这个我想问一下牛子轩，你学拼音的时候遇到挑战吗？
1: 没有
0: 没有，
1: 这过去了，
0: 一下就过去了，就像小拐杖一样拎着就过去了。那喜嘉，你这个拼音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就大小写不分吗？还是拼读的时候声调不知道标在谁的头上，还是什么原因？
1: 都不是
0: 啊。
1: 我以前是因为它不是有些字母，比如说 A 和
0: 在拼音当中它读啊。
1: 哦
0: 所以我就说啊，一年级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把英语的这个字母和拼音的声母韵母搞混，对不对啊？
1: 但是老师，我说的是复韵母
0: 啊。复韵母，复韵母哪个是 A 呢？
1: 一个呃一个一的。
0: 哦，这个是 A 啊。那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一个呃加后面是一，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不是耶吗？
0: 啊，就是他俩位置换一下你就不知道他俩谁是谁了，是不是？
1: 还有那些 V 和 U
0: 啊，
1: 还有我想想啊，有的时候呢和了不太分。
0: 呢和了不太分，请教一下四年级的小姐姐， A 和耶不分怎么办呢？
1: 多去看，多去读多读几遍，多记几遍，那就非常好了。
0: 如果实在还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1: 一顿打
0: 这个招式看来也是你一年级这经验的总结，是不是啊？哎，其实还有一招，你比如说这个从一个呃一个一的这个 A 的读音，你可以试着先发呃的音再发一的音，从呃到一怎么发？

0: 试一试。
1: 哎，
0: 不就出来了吗？那反过来从一到呃怎么发呢？
1: 耶，
0: 那不就出来了吗？
1: 哦，好像也是。
0: 怎么样，少了一顿打就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哎，大家也别说，若飞姐姐是怎么学会的，当年我上学这两个不会的时候也是一顿打之后记住的。而且老师呢，家长肯定就急了，就会一顿打，那老师呢就会告诉我们，你就直接去读这个字母呀，读呃完，读完呃再读一，那不就是 A 出来了吗？读完一再读呃，那不就一出来了吗？是不是迎刃而解吧？哎，今天来到花儿朵朵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就把这两个拼音的这个复韵母搞明白了？
1: 厉害厉害，
0: 哇，少来这个，我一下都开始骄傲起来了。哎，除了这个之外，拼音和英语这个学习方面有一点点挑战，现在我们迎刃而解了啊，就是多读多练多记，大不了再来一顿打这种感觉。那生活习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早睡早起，就从今天开始。那其他方面，比如说社交方面啊，交朋友这一块有遇到问题吗？因为有些一年级的小朋友会说，我好害羞，若飞姐姐我没有朋友，你有吗？
1: 肯定有，
0: 肯定有。是肯定有朋友呢，还是肯定有害羞呢？
1: 肯定是肯定有朋友啊，我在这方面可是叫一个骄傲呢。
0: 我已经看出来了，如果这会儿如果有尾巴的话，喜吉尔现在的尾巴都在天花板上刷刷刷刷的这个扫天花板上的灰尘呢。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快速交到好朋友的。
1: 一，我幼儿园离这个学校是很近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光是这个学校里一年级我就有七个。
0: 妈呀，真是你的朋友遍天下，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班班都有好朋友啊。
1: 就是就是，而且我还交了一个新朋友，名叫王子杰
0: 啊。怎么样你们俩能快速成为好朋友的，是有兴趣共同的兴趣爱好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有一次我们俩去站队的时候呢，老师夸了我一下，结果夸着夸着了，突然他就说，哎，我们俩交过朋友吧，莫名其妙的，但是我也是必须答应懂吧。
0: 所以这个莫名其妙在你看来莫名其妙，在我们看来，牛子轩，你觉得对方为什么会选择他做朋友？
1: 他因为我猜他的话，老师夸他的话，那他觉得他表现好一点，会交到更上乘一点的朋友，就是学习能力也会提升一点
0: 啊。所以大家都会交这种比如说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这样的同学做朋友，对不对？
1: 对，
0: 这就叫昨天说到的见贤思齐。我们会交这种能够在这个某一方面给我们给到比如说引领示范作用的这些人，找到他们做朋友。嗯，这也给我们听节目的小伙伴啊给到了一点，如果你想找到朋友的话，一定要把你身上的闪光点闪亮的这展示给大家，相信能够交到朋友。所以这是我们两位小伙伴啊，那不管是四年级非常娴熟的这个牛子轩也好，还是一年级稍稍青涩的喜吉尔也好，他们在新学期一开始的确面对了很多的这个压力，也有一些方面需要迫切需要提升的这个能力，也希望他们俩呀都能够，现在已经发现了问题，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一些压力，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开启真正开心快乐的新学期。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啊，这个是问给你们俩的，这个是一生辉说，想问两位小朋友，你们的作业家庭作业多吗？这个新学期刚开始家庭作业多吗？
1: 还可以，我觉得没有中间那个快去年快期末考试老多了、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等于期末考试那会儿的三分之一吧，
0: 才三分之一、啊、
1: 嗯，确实感觉挺少的。
0: 嗯，这会儿如果132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个牛子轩说了现在作业有点少了，是不是可以酌情的加点量了啊？喜吉尔觉得作业多不多呢？刚开始写作业觉得有挑战吗？
1: 还不算多吧，五本书
0: 啊，
1: 大概，但是也有个一个半小时的样子
0: 啊、哦，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回去还是得要完成一些作业的。
1: 对，
0: 但是这一个多小时的这个作业量也是你能够 hold 得住的，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啊，这会儿啊，两位小伙伴已经渐入佳境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

0: 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来聊一聊，问一问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稍后我们继续来听
1: 南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6: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3-13号。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0: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菲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来自132小学的牛子轩，还有农大附小一年级的喜基尔。刚刚说到面对这个新学期有哪些压力的时候，两位小伙伴和大家有了分享。那新学期还有哪些方面的能力想要再提升一下呢？牛子轩呀，在刚刚喜吉尔的这个启发下呀，又有一些新主张，有些能力他也想再逐渐提升一下，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能力还想继续提升。
1: 拆解能力吧，把大目标化成小行动，这样的话就会更快去理解。
0: 说到这个大目标化成小行动，比如说新学期我们给自己制定一个大目标，举个例子，
1: 就比如每个分考到95分以

0: 上啊，每科都能考到这个95分，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那我怎样去实现这个大的目标呢？
1: 我语文数学都比较好，就是英语，所以我先去攻英语，把英语攻好了，然后再去管语文和数学。
0: 嗯，那在攻英语的这个情况下，也不是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伤的，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小目标的，比如说可以从单词开始，
1: 然后呢再去读课文，把课文读顺，
0: 嗯，
1: 然后再去听写，就是把课文听写那些的，
0: 嗯，尤其这单词这个句子，然后再到课文，再到阅读理解，再练习这个听力，最后再去掌握一些语法时态变化，
1: 嗯，
0: 这么一个一个小目标实现了，自然而然的大目标也实现了，最后我们各科95的这样一个新学期的这样一个心愿，到学期末的时候相信也能够实现。这是这个能力。哎，喜静儿，刚刚牛子轩姐姐说到的这个把大目标拆分成小目标逐个击破，你学到了吗？
1: 学到了，学到了。
0: 学到了。那如果说让你给自己的新学期制定一个大一些的目标，你会制定什么目标呢？
1: 大一些的目标，
0: 嗯，
1: 让我想想啊。首先呢，大的目标，
0: 嗯，比如说这个学期我们就说读书吧，计划要读多少本书呢？能不能制定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一天读3本书以上，至少
0: 一天读3本书有点多了吧？我觉得一周读上3本都可以。
1: 嗯，
0: 你是要读这个绘本吗？
1: 啊，我前几天不是才读4本吗？
0: 一天读了4本？
1: 一天读4本。
0: 跟我们说说一天读了哪4本书？
1: 他那本书是一套的。
0: 哦，大概是什么类型的？
1: 嗯，绘本类型。
0: 绘本类型的。所以比如说一个月，比如说我们要读到50本书或者20本书的话，把它分解到每天去读的话，可能每天读1本左右或者1到2本的话，这样就能够实现我们最后一个月读到多少本的目标，一学期读到多少本的目标。这就是把大目标拆成
1: 小目标。
0: 没错，这是我们牛子轩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自己的这个叫做破解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目标的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想提升自己呢？
1: 想提升那种取舍能力。
0: 取舍能力。
1: 我有点选择困难症
0: 啊，
1: 就是分轻适重缓急，就是先紧着重要的来，然后再去那种轻的
0: 啊，不重要的或者是可以暂缓一下的。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写作业，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轻重缓急的？
1: 嗯，写作业的话，我主要是先，假如我学校作业没写完，那我先把学校作业写完才能写家里的。
0: 嗯，
1: 因为明天学校的作业就要交，可是家里的话可以等到明天再把那些补完
0: 啊。比如说回到家之后10点钟有一个要截止打卡的这个作业，那眼瞅着马上都9点多了，那这个就是相较刚刚说到的取舍或者是轻重缓急的话，这个是又紧急又重要，学校老师需要我们快速打卡的，所以这个就要优先把它的级别怎么样？
1: 嗯，先用它，
0: 对，
1: 先弄它，
0: 先处理它，先把它的优先级别提升上来。哎，这招喜吉尔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学会了。那说到这个轻重缓急，回到家之后有3件事儿，我看看你能不能做一个取舍啊。第一件事情呢是回家先洗手，第二个呢是回家先玩会儿玩具，第三个呢是回家先做作业。如果让你按照这个轻重缓急的话，你会做怎样的这个取舍？
1: 我先洗手，因为我爱干净。
0: 爱干净。然后呢？
1: 然后做作业。
0: 对。然后呢？
1: 然后再玩玩具。
0: 没错，这就把时间安排好了，也学会了做取舍。有人说了，说飞姐姐为什么要先洗手呀？这个讲究卫生啊，是最重要的事儿啊。
1: 就是我觉得要是先不洗手的话，我就觉得手很脏。
0: 手很脏是啊，所以这健康卫生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就相当于若飞姐姐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跟大家说的，一定要保证睡眠，保证睡眠，我们的身体健康保证了，剩下的所有的目标才能有机会实现。如果睡眠保证不了，我们的身体免疫力也低，老是生病，后面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任务，所有的计划都不能实现。嗯，好，还有哪些能力也是牛子轩特别想要实现的？
1: 就是把边界管理能力弄强一点，

0: 抵制外界的各种干扰，就是那种打电话我也得写作业，就自动静音。
1: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现在啊，特别容易被外界所吸引，一有个风吹草动，耳朵唰竖起来，像兔子一样，必须得要听一听外面有什么样的热闹，千万不能错过这种感觉。所以现在呀，就要有设立好这种边界，我们集中注意力，专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身心投入其中。所以喜加儿，刚刚牛子轩姐姐的这一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立刻发现你在溜号，所以问到你的时候，你会所以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容易被其他的一些外界的事物所吸引的人吗？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门口走廊里突然走过一个人，你会刷把头扭过去，赶紧看看是什么情况。后面有同学窃窃私语说一句小话，你也要扭头过去看一眼，会是这样的吗？
0: 不至于，因为看外面的人根本都不行，老师好像我们那个不是玻璃。
1: 哦，不是玻璃，如果是玻璃的话，我估计我们的眼睛都已经贴到玻璃上了。然后平时有没有特别容易被外界一些事物吸引的时候？
0: 有，肯定有。
1: 有，比如说哪个对你来说一点这种抵抗力都没有？
0: 外面活动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外面什么打鼓、打篮球的时候，我在外面心情会大一点吧，可以说。
1: 如果说你在这坐在这写作业或者是看书的过程当中，妈妈在旁边刷刷手机、刷刷视频，发出笑声，这个会吸引到你吗？
0: 不会，
1: 不会，就是你像你的，我在作业当中自然能获得快乐，是不是？
0: 差不多。
1: 所以要提示一下我们听节目的大朋友啊，就是小伙伴们啊，小朋友的这个，主动的抵御外界干扰、抗干扰的能力还不是那么强，所以他们在这，比如说阅读的时候、完成作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不要用电子产品，那制造一些这种诱惑力，去打乱他们的这注意力，吸引他们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通过牛子轩刚刚的分享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内容，也谢谢两位小伙伴跟大家的分享。在微信平台上，安安就说了，说一看这两个小伙伴啊，就是有计划、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没错，我们每位同学都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学习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也要试着去按照自己的这个学习节奏梳理一下，给自己制定好新学期的目标。尤其在自己的能力培养、能力提升方面，也给自己制定好目标。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两位小伙伴要为大家带来的才艺展示，稍后继续回来。
2: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菲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牛子轩和喜吉尔。牛子轩说了，说今天他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清唱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他在这个假期当中练了很多遍，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牛子轩精心准备的这首歌。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大朋友啊，尤其是我知道有一些大朋友小的时候也唱过这首歌，不妨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就请。

0: 重庆，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牛子轩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我相信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回忆，很多人小的时候，尤其我们的一些大朋友，是不是在开学的时候音乐课上也唱过这首歌呢？

0: 这首歌也是很多大朋友一起唱过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谢谢牛子轩的分享。接下来喜吉尔要为大家朗诵他在最近刚学到的一首诗。这首诗啊，相信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也一定作为启蒙诵读读到过，名字叫
1: 《黄鹤楼》。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有请喜吉尔。
1: 《黄鹤楼》，唐·崔隐。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喜吉尔带给大家的这篇诵读，来自崔浩的《黄鹤楼》。也相信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大家诵读了或者是背诵了很多古诗词，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的直播间，一起做诗词小达人，一起挑战。有机会啊，我们一起挑战诗词接龙。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两位小伙伴牛子轩和喜吉尔的到来。怎么样，今天的花儿朵朵之旅觉得尽兴吗？
2: 尽兴，特别尽兴，
0: 特别尽兴。那喜吉尔你呢？
1: 尽兴，特别尽兴，赞同，万分赞同。
0: 以后有机会再欢迎二位来直播间做客，愿意吗？
1: 愿意，更愿意，
0: 更愿意。哎呀，当然不光欢迎直播间里的喜吉尔和牛子轩有机会再来花儿朵朵做客，也欢迎我们这会儿听节目的小伙伴啊，那在微信平台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也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看看，来直播间做客。在这儿啊，也悄悄预告一下啊，下一周的时候啊，我们将要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教师节呀，送上一份来自电波的不一样的这祝福，教师节祝福。我们邀请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夸一夸自己最爱的、最喜欢的那位老师。我要大声夸夸你。如果说有小伙伴说，若飞姐姐，我想去花儿朵朵直播间，想去夸夸我们的老师，记得这会儿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留言。今天花儿朵朵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走进的是快乐晚八点，有请向南。
3: 不再寻味老曲，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4: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5: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4: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5: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4: 这么好呢？
5: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4: 快带我去看看。
5: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6: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赛，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来自坦克，你演我猜。继续听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菲尔乐团《Find My Way》，充满力量的旋律，带着向前的冲劲儿。谁都有迷茫的时候，谁都有找不到方向的时刻，但永远别停下脚步，一直往前走，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周四的迷茫只是暂时的，走着走着路就清晰的 Find My Way， 来自菲尔乐团。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50-0400-313号。
4: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立续成昔，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3号夜间到4号白天，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到4级。4号夜间到5号白天，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南风转北风3级。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穿件外套，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好了，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来自许巍小鱼的理想，风筝乐队爱情，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们总是用一句话来形容温土，比如说夜凉如水，再比如说啊骄阳似火，啊还有呢什么金秋九月，或者说是啊金九银十，在阳春三月等等等等。你有那么多的选择可以去描述，那如果说是你在选择不知道应该向左还是向右的时候，你应该及时止损，或者说停滞脚步，停下来和自己做一次对话。今天在后来花开里，音乐主旨就是跟自己做一次对话吧。每一次我们都在选择中犯难啊，要是能够坐下来和自己真真所想所思所求来一次正儿八经的对话，

也许选择就不再是困难的问题，对话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听这些歌，为你送出第一首歌啊，来自于杜浩瀚。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有点自爱自怜的感觉，有点可悲，可是 R&B 的旋律却让这首歌又欢快了很多，叫做低温独角戏，特别适合于降温的时候啊，独自面对自己不足和缺点，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气啊，更像是一场内心独白的话剧。听杜浩瀚，他用 R&B 特有的旋律来抓耳，把一种沉稳和需要和你对话的状态融入到自己的歌曲里，听完是不是也想来一场真诚勇敢面对自己的另一面，好好的去探索探讨甚至是探险一番呢？低温独角戏。

是吧？这首歌听完之后觉得没那么悲切啊，低温独角戏而不是温柔独角戏，两种不一样的概念。不管如何哈、啊，总而言之，翻过来覆去，独角戏啊。

后的心情，你慢点走，也许才能够知道他是否能和你同路。漆黑的夜晚，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来牵手呢？一起来聆听刘晓莹这一首《女孩慢点走》。

这里是后来花开，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继续用耳朵解读我的唇。刚才听到那首歌来自于报警，为你带来叫《秋夜恋曲》啊，糖炒栗子，特别在秋天的时候，那个味道飘出来之后啊，超香，对吧？或者说在初冬的时候，那种热气氤氲在这个包装袋上面啊，然后氤氲在手指的指尖上面，超甜。

又有点悲啊，无人问津，江明阳的这首歌啊，无人问津没关系啊，最起码你有你自己，实在不济还有我陪你啊，多棒的节目啊，陪你一起聊天，陪你一起听歌，陪你一起等待新的一天到来，我们重整旗鼓，重装出发。江明阳的这首无人问津呢，是低沉的嗓音伴随着悲伤的旋律轻轻的诉说，昨日依旧，今日全非，坚强也不过是一种假装，一种掩饰，那就抹去悲伤，别去等一个不会投的人，做自己不好吗？坚强一些。如果说小号出现在一首歌当中，它是悲壮的，它又是一种勇于牺牲、勇于前行的一种无畏精神。下面这首歌就有小号，来自于张慈的《海市蜃楼》啊。小号一响，总觉得情绪上头，这首歌就是这样啊。有时候爱人能够给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就来听《海市蜃楼》好了。当你觉得这个世界只是海市蜃楼，短暂拥有，没关系啊。有时候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又是无穷的。海市蜃楼不是空欢喜，海市蜃楼给你传递的，只要你愿意，理想不在远方，就在眼前，美景也是啊。

这周海市蜃楼从小号开始到小号结尾，头尾遥相辉映，层次呢就是递进式的，最后又回归到平静。也愿这种平静是一种安宁，在夜晚能够让你如意呀、啊。不早不晚的问候，晚上好。不早不晚的问候，新的一天快乐。钟琪琪要为你带来这首歌，它既叫钟琪琪，又叫钟子琪，一名叫琪琪哈。任何事儿和人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生和出现，那就是刚刚好。那一瞬间的相逢，不早也不晚，不紧也不慢。这首歌是全新的一种浪漫的情境啊，用轻快的曲调诠释相逢的美好，温柔的歌声伴随着暖风啊，让我们抓紧往事的美好瞬间，趁着雨过天晴或者彩虹出现，哎，或者说是啊这个雾气缭绕，我们拨开人群走向新的方向啊。不早不晚问候你，一天如意。

他的尾声渐弱，不早也不晚，就重复着我的出现是刚刚好。我也希望我的节目出现在你即将入睡前的一分钟，一切都刚刚好啊。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了，我们又应该怎么重装出发，要去仗剑行马闯江湖。那最后一首歌给你点力量，当然温柔的问候也有啊。丸子又为你带来问少侠，你看是不是特别有江湖气啊？古风单曲问少侠，来一场江湖之旅吧。随着温柔少女音与少年感的戏腔之间的一种丝滑切换，我们仿佛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就走出了琐碎平常的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潇洒自由的侠义江湖。就让我们跟随着少侠与马蹄踏遍天涯海角，四海为家。当然记着，走远了也要常回来，别忘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我是北城，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啊。真的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发现更好的起点，努力走好每一步。和自己长谈之后，来自于丸子哟，问少侠。

0: 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

0: 12024028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真，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0: 就爱吧。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听新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
2: 我们是牛奶咖啡。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

0: 美亿亚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